通过省学联领导了湖南的爱国运动。湖南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湖南各界的支持。毛泽东复信对蔡和森的建议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说，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极进派共产党人数目日渐其多，组织日渐其密，只是自

0: 为重新投入到工作状态。但是啊，比起感冒本身，要提醒的是，乱吃药才是真伤身的做法。来举个例子啊，有一位48岁的王先生，平时身体还行，这两天呢是有点受凉，鼻塞低烧，想着哎不能耽误工作啊，他就加大了药量，觉得这样吃能够好得更快。这药是下肚了，症状确实缓了。但没过几天，王先生呢突然发现全身浮肿，腰酸乏力，尿也少了，颜色还越来越深，觉得不对劲儿，赶紧去了医院。王先生着急来到肾内科门诊啊，说医生，我就感冒吃了点药，怎么这突然就肿成这样了呢？得知王先生同时吃了两种复方感冒药，还有两种消炎中成。
1: 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2: 您这算是一了。

0: 守交通法规，不疲劳驾驶，不接打电话，切记超员超载，系好安全带，做好安全防护。好，天天说气象，今天就
1: 小弟，我跟你说过，你要亲自负责我肉身的安放。
2: 余生如
3: 给父母的诗，作者周维强。母亲，那年我写了一篇散文读给他听，他不说话，只让泪水往肚子里流，吃过像样的好菜。他总是怀念早逝的外公，那个在水利局做过会计的老人。他说，他在嫁给父亲前有着公主的优越，我们不听话下河洗澡法跪，我们不听话爬树摘枣子，竹条上扬，我的屁股上至今留有一条条血印。他让我们读书，他又怕我们走远离开故乡。我不去想下辈子，只想这辈子好好爱你，做你的儿子。我必须学会善良宽容和忍耐，我想抓住时间的手，让它慢点走，这样你就不会太苍老。可是你老了，老成一堵墙，
4: 多对他腿骨发育不好的，结果把他，反正跟妈妈讲他总是会找出理由来，我就硬着挂了电话。
5: 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6: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6: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8: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1: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0: 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2: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3: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4: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5: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给你们。
8: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9: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8: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0: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8: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2: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

0: 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3: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6: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7: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8: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6: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7: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6: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9: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6: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7: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6: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9: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2: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 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

0: 危险，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2: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4: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5: 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6: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幺0历史底蕴为内核。
5: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7: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5: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4: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8: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
9: 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

0: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七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六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国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2: 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
3: 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农村。

0: 电台。
1: This is 2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珠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2: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0: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各位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节目。最近浙江的天气却像开了高光滤镜，秋高气爽持续闪亮登场，阳光大方营业，天空蓝得透亮，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别的美景。不过呢，好消息也有一个小脾气，这就是昼夜温差十分大。这两天我省大部分早间的最低气温只有十至十三摄氏度，仿佛快进入到了初冬一般，轻轻松松创下半年来新低。早起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默默翻出了压箱底的外套？但是别
3: 及时来，结果就在某一天，我在电梯里看见他推着一个轮椅，上面推着一个患者。哎，我说你干嘛去啊？结果这就是他爱人，因为脑梗造成了偏瘫，当时只有47岁
4: 啊。
3: 所以高血压的早期管理的是不是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4: 没错，我们总的目标呢和医生是一致的，就是管控好血压，避免各种各样的危险发生。那大家平常管理血压的方法做的究竟如何呢？我们是否有患上高血压所引发的一系列的风险呢？来，我们看有关于管控血压的第一个二选一问题。您平常啊，早餐是喜欢吃馒头就小咸菜酱豆腐，还是喜欢吃主食就着凉拌小菜？请在题板上写出你们的选择。来，请亮题板。哦，大家选择的都是酱豆腐或者是小咸菜。
5: 我是这个早餐就这个小咸菜酱豆腐。
4: 嗯，
5: 这是老北京啊，基本上大部分都这么吃。
4: 对，
5: 你要尤其是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北京的这个不是北京啊，就全国的食物都不丰很丰富，就靠这个盐能够提点咸味能吃得下去。我就记着我小的时候，哎呦，尤其是那热馒头一出锅掰开了加块酱豆腐吃起来，现在想起来都特别美。
4: 嗯，
5: 这是我们常吃的。
4: 连老师，您一顿能吃多少块酱豆腐？
5: 一般的情况下啊，一个馒头加一块酱豆腐，因为在早餐我吃的比较多，你要吃俩馒头再喝碗粥，所以就基本上两块
6: 馒头小咸菜。因为什么呢？我这个吃习惯了，这几十年可以说是一辈子了吧，是吧？
4: 您一顿能吃多少小咸菜啊？
6: 吃不了多少，那个小碟儿的我顶多也就吃半碟儿，或者三分之一，是吧？
7: 我是酱豆腐必须的，可能有的家庭是那种小罐的，我们家买大坛儿的，基本上一个月一个半月就能吃一坛儿。
3: 好吃哈，降温快。大家知道在冰激凌的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为了增加冰激凌的口感和它更120毫克，一克钠等于2.54克盐，这上面写的是720毫克的钠，720毫克相当于0.72，乘以2.54，接近2克盐。
4: 哦，
3: 啊，这是一包，我们看还富。

0: 膳食纤维的小饼干，应该是饿了挺解饱的哈，但是你无形当中又摄入了一部分盐。那像话梅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是2800毫克的钠，2.8再乘以一个2.54，这样一包话梅一下子就超过了5克的盐。
1: 哇，
0: 所以大家以后在购买各种食品的时候，留意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关注一下钠含量。还有钠太多的我们就少吃一点，少买一点。
1: 那为了管控血压，这些美食都放弃掉的话，好像生活也挺索然无味的。
0: 对，其实我们这说的呢，并不是说让大家这些都不吃了，就是第一点，大家要有一根弦，就是我要少吃咸的，这个氯化钠的摄入要尽量的减少，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天热回家了，那吃个冰镇西瓜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为了方便，我们是不是可以冰一点柠檬水，又解渴还含有 VC 哈，或者这个酸奶里面加一点水果，给它冰在冰箱里头。现在超市里头也有卖各种自己做冰激凌、做冰棍的模子，那你可以用一点更健康的，比如说矿泉水啦，里面加点自己做的柠檬汁啊、果汁啊进去，也是合适的。如果这些零食喜欢吃，非吃不可，那能不能减少一点量？比如说你一天能吃一包话梅，那你就减点，一天吃个3颗，
1: 也解馋了，同时还能够更好的减少盐的摄入，帮我们控压。
0: 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很多食品都含盐，不要以为就那两块酱豆腐是咸的，其他都有，他们都是藏盐的高手，如果说一不小心这个也吃那个也吃，一天的量就很多了。
1: 好，希望大家能够做到啊。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题过后我们的成绩如何呢？
2: 哎呦，我怎么
1: 连老师前进一格，方阿姨退后3格了，连续是退后1格，任大爷也是退后了1格，大家要继续努力。好，我们一起来看有关于控制血压的2选1问题。晚餐，您是习惯吃丰盛的晚餐还是简单的晚餐？请做选择。请各位嘉宾亮题板，3位选择的都是丰盛的晚餐，只有连老师选择的是简单的晚餐。那连老师说说您的理由吧。
3: 哎，我是喜欢简单的晚餐。我一般晚餐呢吃的都比较少，夜宵呢我也不吃。咱们不是常说老百姓有这么几句话吗？叫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有利于身体健康。
2: 我晚上是丰富的，为什么呢？主要孩子和我们在一起住吧，然后你说孩子上了一天班，然后你说给他简简单单做，我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我得要有鱼有肉。
1: 连续和任大爷的选择和方阿姨是一样的。好，那谁会前进一格，谁又会倒退呢？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那谁会前进一格，谁又会倒退呢？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您啊，为了控制血压最
4: 好。您好，去买菜呀。
5: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4: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5: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4: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5: 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6: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8: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
5: 北京晴，25

0: 度到十三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0: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1: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
0: 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

0: 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4: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1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

0: 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的吟唱，散文在优雅的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0: 晨光启目，清风入怀。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纪阳晨语，品读经典美文，聆听人生感悟。没有谁的生活会处处
1: 朋友，对方侃侃而谈，很快拿出设计方案，表哥一看正合心意，就迅速地和他签订了装修合同，交了定金。可是等到真正开始施工后，表哥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原本说好保证材料的质量，结果送来的都是劣质品。表哥连忙让他更换，那人满口答应说没问题，实际上却迟迟地拖延。本来三个月能够完工的事儿，最后硬生生拖了大半年才搞好。表哥也是有苦说不出，只能暗自吃了这个哑巴亏。不靠谱的人永远只顾嘴上应承，却总是事无着落。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口头上说的天花乱坠，但是从不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出现问题时，他们只会推卸责任，能拖则拖。与这种人相处，不仅时刻要提心吊胆，还会让你承受不必要的损失。作家池莉说过，靠谱说起来简单，落下去复杂，听起来像感觉，做起来是原则。真正靠谱的人都拥有让人放心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聪明的人，缺的是为人处事可靠踏实之人。余生一定要和靠谱踏实的人同行，同时也要时刻提醒自我，要做一个有担当、办事牢靠的人。只有自己一直靠谱下去，才会遇到与你一样可靠的朋友。曾看过这样一则新闻，同学结婚送出了8888元的大红包，自己结婚却收到对方1114元的回礼。当事人小刘说，他与陈某上学时关系非常好，互相承诺了结婚必送8888元红包。两年前陈某结婚，小刘如约送上了红包。他说，这相当于我2个多月的工资，但是我觉得必须要兑现承诺，才对得起我们的兄弟情谊。结果轮到小刘办婚礼的时候，对方只是随礼了1114元，甚至连本人都没到场。这么多年的交情，到头来居然不值那几千块钱。小刘回想起他们俩当年的承诺，想到自己这些年的付出，更是一阵心寒。自那以后，他与陈某的关系就慢慢地变得疏远了起来。一段情谊的维系，通常需要双方同等的付出，倘若出现偏颇，再好的情分也会变淡。俗语说得好，计较不如坦诚，精明不如厚道。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仅不会占你的便宜，反而会替你着想。我有一个同事阿川，刚认识的时候，有次我们俩一起约着看电影，

等到电影看完回家后，我发现他给我转了41块，而电影票才25块。后来他告诉我，检票前买了2杯可乐，那16块就是他付的2杯可乐钱。自打那次过后，我就发现这个人值得深交。他不占人便宜，对朋友也特别大方。有人说，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忠于人品。漫漫人生路上，我们会遇到许多人，会与许多人相知相识。可只有与人品好的人交往，感情才会随着时间的沉淀变得更加深厚而稳固。有心者不屑敷衍。归根结底，人和人之间能不能处得来，首先看的是彼此是否尊重，能不能深交主要看是否靠谱，能不能走得长久最终与